0: 让人去上一块放。
1: 关。
0: 这个原理思维控制关系。
1: 下边。那不是分下边。
0: 百分之一控制。
1: 下边就是分下边。Rescue 246, copy cam.
2: 246, copy, show some quarters.
1: 1152.